园花开满园香，阖家欢乐阖家常呀。今天就来说说我们大新疆。父老乡亲，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，这么好的日子吗？我们应该说什么？

国尔塔拉风光美，景色宜人歌声飞，赛里木湖冷水鱼，你要不吃准后悔。塔里木河向东流，阿克苏森林城市不吹牛，喀什地区走一走，香甜的瓜果最可口。

花开满园香，阖家欢乐花家常呀，今天就来说说我们大新疆。父老乡亲，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，这么好的日子吗？我们应该说什么？